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达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lığı ne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in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Hal dinlerim pangyomen, cintiyen om çişü şüesi dişi liu kada neyron. Cintiyen om yal şüesi işe cüzü. O yal mai liang zang piyo, yi zang wo pu, yi zang yin zuo. Ne de, o yal mai liang zang piyo.两张票，你们门给别的到了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一张卧铺，卧铺呢不是那个布罗盖卡罗瓦特别的到了门，一张硬座，一张硬座，硬座你们都乌伦多洛贝勒，给别的能不是用小卡罗瓦特勒，不是乌伦多洛贝勒到了门，对不对？好，下一个句子。有没有新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你们得多。有没有后天？后天的给你们是ögünlükni gösterdi de. 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 belti barmi deb so'radi.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lıq bileti barmi? 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ayda tez poyez， 慢车 ast poyez， 动车动车组 degendeki。好，下一个句子，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罗瓦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卡罗瓦特别的。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罗瓦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罗瓦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用下卡罗瓦特别的。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铺，一张硬座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你们到得多？门是给别的到了门，不是卡罗瓦能，不是乌伦多能别的到了门到得多？不是卡罗瓦了，不是乌伦多能别的到了的干。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个那个北京巴达的干部是能得到卡罗瓦比的特巴莫达索拉的。现在我们基本上用手机买票是吧？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得到窗口去买票。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说怎么买，得好好学一学，是吧？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여기여기이렇게베이징으로바로간보여주는카르밧빌드바무답소랍다。好，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ight this boys， 直达啊 be was the baro gan boys again again。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也能用上卡罗瓦特，别了那奥特曼岛的对。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些。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 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şanlarını karşal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Hao, dinleyen pangyo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以下句子。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哪得？我要买两张票。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一张卧铺，卧铺呢不是那个布罗盖卡罗瓦特贝勒达勒曼，一张硬座，一张硬座，硬座那么张硬座，硬座那么不是我的诺克贝勒达勒曼的不对。好，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你们得多。有没有后天？后天的给你们是ögünlükni gösterdi de. 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 belti barmi deb so'radi.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lıq bileti barmi? 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ayda tez poyez， 慢车 ast poyez， 动车动车组 degendeke。好，下一个句子，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罗瓦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卡罗瓦特别的。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罗瓦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罗瓦特别的。然后这个都得买钱。好，那么这个都得买钱。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你们到得多？만식기빌렛알면브리카르왓능브리오른독능빌든알면다도도에브리카르왓르브리오른독독빌렛알드게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deydi karvat bileti barmi deb so'radi. 现在我们基本上用手机买票是吧？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得到窗口去买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说、怎么买，得好好学一学是吧？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因为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 bileti barmi deb so'rabdi。好，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ayda tez poyez， 直达bevasita baradigan poyez degandagi。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yani yumshak karvatlik biletni olaman deydi doğru。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有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上一期我们学的句子有，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Yani men poyuz oldurup sayahat kılışını yakışı görmen de adıdı. 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Yani men deydu, men 广州가바라다간 poyuz bildiğini olmen de adıdı. 下一个句子，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야니님대도캐치룸앳능빌디세텔보디다도도。好，以上是我们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好，那么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대도我要买两张票，야니맨치키베다달맨，一张卧铺，베리카르왓럭，一张硬座，베리오른도베다달맨다도도안。好，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那么得多，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예니외국인들北京가바르다간보유는카르왓빌드바무답소라집도안。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loyed this boys， 만 alloyed this boys 도올드르막지답도。下一个句子，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的给你们说，用下卡的话特别的拿到的简单是给到的。好，听众朋友们。